个来自小的西瓜也对白是选择。人间有天堂有地狱，天堂甲地狱只有一线隔离，只有一念之中间。决定无伫天堂，决定无伫地狱，要看家己的选择。让家己决定，怎样去判隔这个线隔离来分别天堂甲地狱。决定无伫天堂，决定无伫地狱，要看家己的选择，好家己来决定。去划界一念之间，距离真遥远，天堂甲地狱。

我心快乐，我会灵喜乐，我抱着这种心情，发现感觉每一个所在拢充满着快乐的气氛。乐观是世界顶最神奇的原动力，这种的态度。